0: 时间就够了。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浙江绍兴一位老人种的葫芦结了7个，成了无数游客收获治愈的风景。然而连日来越来越大的人流量让老人最终剪掉了这7个葫芦。葫芦被剪下的那一刻，我们该反思些什么呢？
3: 这个事儿啊，昨天开讲栏目跟大家呢提了一嘴，今天我们好好来说道说道。事情啊其实也很简单，我相信这两天呢大家刷手机的时候大概率是可能刷到了，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实在是太火了。在浙江绍兴古城的书圣故里，有位75岁的陈金鳌大爷，春天呢花6块钱买了几棵葫芦秧，本来呢就是想装点一下自家的临河小院，图个家里好看。谁能想到藤上结出了7个圆滚滚的葫芦，哎呦，跟这动画片里这葫芦兄弟一模一样啊。他随手一拍啊就发到网上了，呵，直接爆火出圈了。动画片里啊7个葫芦娃拼尽全力保护爷爷，可现实版的故事结局让人五味杂陈呢。9月5号晚上，爷爷拿起长柄剪刀啊，亲手把7个葫芦一个一个全部剪了下来。原本呢老人计划还要再留个30来天才摘葫芦呢，结果呢提前全部剪光了。老人家说呀，这老伴儿头晕病都犯了，游客呀越聚越多，这心里啊我们不踏实，就怕要闯祸了，剪下来的葫芦给多少钱都不卖，还透露啊说明年大概率不会再种葫芦了。看到这个画面呢，不少网友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一场热热闹闹的网络狂欢短短几天就草草收场了，流量轰轰烈烈来拍拍屁股走了，留给两位老人的是彻底被打乱的晚年生活。这个剧本啊，说实话各位，我们应该是很熟悉了吧，看过好多回了，是不是？西安麦田里的孤独网红树被游客为了打卡踩坏了周边的庄稼，最后怎么着，只能把这树砍了。上海武康路蝴蝶结奶奶被无休止围观，最后老人家受不了了，家人只能啊给他搬家呀，赶紧躲开。还有之前天津的跳水大爷，大家还有印象吗？本来就是大爷们消遣玩乐，最后呢被流量裹挟，各种直播起哄，嗨，闹得一地鸡毛。普通人的安安稳稳的小日子，一不小心撞上算法流量了，就变成了全网围观的大型现场。评论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必须要说的就是平台算法。

0: 识别到葫芦娃这个国民童年 IP， 开始疯狂推送，一条接一条短视频往上推啊，热度层层叠叠往上推。算法呢，只管流量好不好看，只管话题火不火爆，至于被推上风口的老年人多大年纪了，身体扛不扛得住这蜂拥而至的人群，算法根本不考虑这个。算法一遍遍给大家灌输，这里是打卡点，快来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哎，你看别人都去了，我们也得去凑个热闹啊，不然你看这波流量咱就没抓住啊，赶紧的，大家都去拍照片，都去录视频，把它发到社交平台。至于是不是干扰了人家的个人生活，是不是打扰了人家的休息隐私，这些全都不用考虑。流量是平台的，日子却是老百姓自己的呀。这种错位注定了悲剧，就早早埋下了伏笔。于是啊，周末的书圣故里河岸边上挤满游客，网红扎堆直播，老人家五分钟就要出来应付一波围观，社区啊好心立牌子写着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可挡不住有人扯着嗓子喊，爷爷呀，你出来呀，你出来见个面呢，我们拍个照就走，拿着手电筒激光笔就往人家阳台上照，还有人想方设法闯进人家的老宅去拍照。很多人嘴上说呀，我们这是向往人间烟火，喜欢普通人朴素的生活，可真当朴素生活摆到眼前了，一部分人做的可是蜂拥而至，是过度的窥探呢，把人家的家当成免费的网红布景点，把别人家的日常拿来当做自己朋友圈炫耀的素材，甚至是自己的那些新媒体号涨粉的素材。打卡本来是欣赏美好，现在有些打卡彻底就变味了，变成了我喜欢呢，我喜欢了有什么不可以呢？你说这是个什么逻辑？混不混？我的打卡体验最重要，别人的生活和感受都往后排，我管他被不被打扰呢？哎，我就这么越界了。你看，文明打卡最基本的底线得是不打扰别人吧，人家有拒绝被围观的权利吧，可在流量浪潮之下，这份权利常常被直接忽略了。事情发酵之后啊，当地文旅部门很快发声，说要把安宁还给老人，社区呢也摆放提示牌，反应速度确实很快，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总是等到局面失控了才出来补救呢？书圣故里是开放式的老街区，居住的呀大多都是老年人，当网上热度开始上涨，游客开始蜂拥聚集的时候，是不是该提前预判一下风险？光靠一块提示牌能挡得住潮水一般涌来的流量吗？挡不住网上源源不断的推送啊。物理隔离、人员疏导、应急预案，这些都得跑在热度前面。当地啊说不会刻意打造网红景点的，这个态度值得点赞，但不主动造网红不等于看见风险。流量从天而降，不能只当成文旅送上门的馅饼，更要当成一道基层治理的考题呀。所以一把剪刀剪掉的不只是七个葫芦啊，更是社会对流量盲目的崇拜。动画结局是葫芦娃守护爷爷，现实却是爷爷毁掉心爱的葫芦，换回了清静日子，这样的反差有点荒诞呐。流量本身没有原罪呀，但是失控的流量是有责任的。我们喜欢这份美好，不代表就要冲进别人的生活。希望这一次葫芦爷爷的故事不只是一阵热搜就翻篇，期待下一次意外流量到来的时候，平台能够多一点克制，给普通人设置好流量安全的闸门。这正是网红打卡闹街坊，葫芦因此被剪光，流量狂欢别乱闯，莫扰人家好时光。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神操作。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神操作啊！先来看看苏州一个停车。

0: 场的神操作。哎呦，送孩子到苏州读大学，顺带着旅个游，这本来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儿，是不是？不过赵女士夫妇呢，却在苏州的一家地标酒店，哇，结结实实的体验了一把停车刺客的威力呀！这啥事儿？停车18个小时6分钟，停车费不好意思，380块。我这比这360块钱的房费还贵20？这难道是黄金做的停车位？是不是很刷新三观啊？可能有人会说，这人家停车场明码标价了吧？这事儿虽然是明码标价，可明码标价也不等同于服务到位啊！你这外地人来一个城市，第一脚就踩进停车费的坑里，你说对这个城市能有好感吗？说到底，城市服务的好坏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把该提醒的提醒到位，该标清的标清楚，让游客呀少踩坑。这不仅是酒店的责任，也是整座城市该有的待客之道。换位思考，你说一个晚上你被收了380块钱的停车费，你不管这是什么标价，明不明码标价，你说这不是，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常州星宇股份那个事儿，大家这些日子不知道刷没刷到啊？这公司招了一批应届生，一个月之后又清理了100多个，堪称神操作，惹了众怒啊！不过呢，这个事儿有了最新的进展，说这个公司发出文件，决定对公司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薪12个月的处罚，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其实啊，相关处罚啊，比如说罚了总经理的工资，这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还需要同步革新。这位总经理是老板，几百亿的身价，你扣他1年的工资，对他影响几乎等同于无。所以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公司得有深度反思，要不然下一次还不知道会整出什么幺蛾子。称重缺斤少两，这事儿绝不能原谅。这是什么神操作呀？啊！最近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等品牌的部分门店被曝存在称重不准、缺斤少两的问题。这么大的连锁品牌竟然缺斤少两，是不是神操作？这两个品牌所属的明明很忙集团发布声明，表示向消费者诚挚道歉，并宣布多项整改措施，其中有一个大招，错差价10倍赔付。这个态度看上去很诚恳，动作也挺麻利，不过问题也要反思，为什么连锁大品牌门店遍地开，还会闹出鬼秤风波？连锁模式总部喊着标准化，可加盟店一多了，你怎么保证每个店都合规合法？这还真是一个考验管理能力的事儿啊！生意做得再大，秤杆上称的不只是零食的重量，它还有商家的良心，还有企业的未来啊。下面这位妈妈的神操作呀，各位估计肯定没见过。有报道说，最近呢，广西一位妈妈呀，害怕这葡萄里边啊藏着那个虫卵，用盐水泡洗之后还是不放心，好家伙，把这葡萄一股脑全都煮熟了。这女儿从冰箱里边端出来这个盖着保鲜膜的葡萄的时候，还以为这是一大盆鹌鹑蛋呢啊！我这好家伙，这看着一边吃一边吐槽说：“虫子是没了，哎，食欲也没了。”看见没有啊？关心你的妈妈就是这么厉害，头一次看到煮葡萄杀虫的。其实啊，一般葡萄里面也没有什么虫子。另外呢，专家还给我们科普了，说是煮葡萄吃啊，从营养学角度来看，高温加热之后对葡萄会形成破坏。比如说你这么一煮，葡萄里边那维生素 C 啊，损失率超过90%。煮熟后那葡萄几乎不再具有补充维 C 的意义了。另外呢，煮熟的葡萄糖，那

0: 怎么说呢，那吸收更快，那糖分直接飙升了。生吃更有助于控制血糖，煮熟之后细胞壁破坏，糖分吸收速率直线上升，升糖指数会更高。控制人群，控糖的人群，你需要谨慎啊，把葡萄煮熟了吃。哎呀，我这还真是头一次见呐，我这头发不长，见识确实短呐。你这太有创意了，不过一般咱不建议这么吃啊。好，接下来国成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阅卷多年无人问，停捐一月被催捐。最近呢，北京一位刘女士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啊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呢？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还传来了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有再打电话表示任何关心。而在评论区也有一些网友晒出了类似的经历。刘女士这个曝光让很多人的善意凉了半截啊！做公益是什么？是双向奔赴的信任啊！捐赠者托付真心，机构理应以透明、尊重和关怀来回馈。可如果真的像刘女士所说的一样，就暴露了某些机构重绩效轻人心的功利心态啊！公益可不是 KPI 啊，唯有让捐赠者感到被看见、被尊重，善意才能细水长流啊。又见离谱操作呀，9月6号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于河南登封开赛。有参赛选手反映组委会出现了带路失误，致使部分选手多骑了6公里。好家伙，赛后呢相关成绩无法查询了。有参赛者说自己本来是具备冲击组别第一名的实力，现在呢成绩、荣誉、奖品全都落空了。还有参赛者摔倒受伤骨折了。赛事主办方发布致歉声明说，经核查，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多名选手路线偏离赛道，点位右转标识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备不足，于是呢就引发了偏离赛道的直接诱因。那对受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了本次赛事的报名费，并免除了剩余2006年度系列

但是办赛的经验真的跟上了吗？让每一场赛事都经得起专业审视，才能够让体育活动真的成为城市最硬核的邀请函呢、啊。大学军训不止站军姿练队列，还教学生骑电动车。今年呢，华南农业大学本科新生啊，在军训期间分批学习怎么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很多校友点赞呢，说这校园太大，这个技能非常实用。军训呢，本就是习惯养成、纪律教育，教怎么规范骑行，补上的是规则意识和公共安全意识。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安全教育守护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个结合我觉得挺好，这接地气呀、啊。开学季啊，有条热搜挺有意思，小学靠吼，初中靠忍，高中靠哄，大学靠钱。说这12个字简直是家长升级打怪的4个关卡呀。小学呀，作业写到第三篇还在错，不吼真的会内伤啊。初中呢，门关上了话也少了，你很想发火，但看着呀他都比你高的这个头，哎，想想算了，忍着吧。高中呢，都凌晨了还亮着灯呢，你端水进去给点水果都生怕打扰人家，哎，只敢说累了就歇会儿吧。大学呢，妈，我们又要交一个实践费了。你看着余额咬牙转账，末了还得加一句，哎，别太省啊，多吃点好的。从狮吼功到忍者神龟，从卑微在线到 ATM 机哈哈上线，各位你有共鸣吗？看似一路怂下去，实则是一场漫长的退场练习呀。孩子越长越大，父母的爱从我教你变成了我等你，从你必须听变成了你开心就好。育儿四关，关关都是修行啊，我们都在修行的路上呢、啊。

0: 下的人。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4: 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广播剧场，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8: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0: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

0: 听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宫沉湎酒色，可是这个时候在前线上溃败下来，杨林这6个太保还有隋朝的残兵败将回到了江都城，把这个消息呀，先是带给了隋炀帝手下的丞相宇文化及，现在在隋炀帝周围的这几个重臣是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再加上

隋军大败，十几国的兵马眼看就要到在扬州城下，有可能近日就要攻过来了。这宇文化及当时为之一振呐、宇文化及马上就把这张须陀还有当时的兵部司马，他名字官称叫兵部司马，他府姓也是叫司马，府姓司马，双名德堪，把这司马德堪还有杨素

系列18.99万元起，全新理想 i9 Home 36.98万元，全新奔驰长轴 GLE 上市59.98万元起。昨天豆包手机正式的发售，512GB 的版本定价5999元起，1T 定价7499元，可调用字节全系列的产品。

0: 新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第一时间第一评论，那么南京博物院违规处置江南春图卷一案有了结果。就在昨天，据新华社报道，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进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因履行岗位职责不力或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等相应处理。一幅奇幻漂流多年的名画是牵出一起追责29人的文物大案。此次追责并非简单的个案问责，而是一次系统性责任倒查。对这起案件的彻查和惩处，既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正本清源，给捐赠人及其后人一个交代，更是给整个文博行业敲响了责任警钟。即便案件时间是跨度长达数十年，也呢是涉及到多个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相关人员也为自身行为付出代价。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虽已退休多年，仍难逃法律制裁，充分彰显了文物领域终身追责绝不姑息的鲜明导向。如今江南春已经回到南京博物院，责任人已经被依法惩处，但复盘此案对规划文物保护管理仍有现实警示意义。1959年，庞来臣家人曾给南京博物院捐赠包括仇英的《江南春图卷》在内的虚斋旧藏古画137件。66年之后，这幅画却现身到拍卖会上，起拍价8800万。后经调查，江南春图卷被专家鉴定为赝品之后，1997年由徐湖平等人签字审批，拨交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被所谓顾客以6800元的价格购买。博物馆是公共文化遗产的专业守护者，馆藏文物无论真伪均属于国有公共资产，处置、调拨、流转都是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流程，绝非某个领导或少数人可以随意决断。但该案件却暴露出部分文博机构和个别人员在管理制度、监督流程上存在诸多漏洞，尤其是在受赠物品管理制度规范不严格，最终造成文物流失的严重后果，同时也损害了文博机构的公信力。不可否认，文物保护具有一定的专业门槛，这种封闭性为少数人腾挪辗转违规操作留下了空间。文博机构如何进一步的完善监管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成为摆在各级文物管理部门面前的必答题。此案发生之后，国家文物局部署推进全国国有博物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藏品流转、保管、处置环节风险，压实各级监管责任。在管理制度层面，积极打补丁，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份正式的实施，通过制度设计去实现管理留痕、流程可塑。比如说，办法当中对藏品的日常保管清点及保护利用提出了更为精细的技术和程序要求。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档、建账到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保护和利用等全过程要求规范记录。信息实时更新，特别强调了法人代表和保管人员离任时的移交责任，防止因人员变动导致账目不清。同时，办法建立了透明规范的捐赠和退出约束机制，要求必须签订捐赠协议并明确基本内容，依法约束捐赠藏品的处置方式，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对藏品退
退出也是进行了严格限制，要求必须经过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程序，确保藏品退出程序严格谨慎，有法可依。我们说到博物馆文物都应得到妥善的守护，那么对于文博行业而言，唯有以全流程监管堵住漏洞，以终身追责筑牢底线，规范藏品的入库、保管、流转、退出全链条管理，才能够为每一件文物守住安全红线，让文脉传承有序。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

0: 带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

0: 02-2636。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

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控啊。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全长是61.45公里，共设有10座车站，是国内首条跨海市域交铁路啊。线路呢，北起鄞州区小阳江站，向南是跨越象山港，最终抵达大木湾站，采用最高时速160公里的 A 型4编组列车。正式开通之后呢，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将会开行大站直快列车，中途呢仅停单程站，主程至象山最快约30分钟啊。那这次免费试乘持续到9月19号，首日的6点之前，像小阳江站、还有象山单程、滨海大道站已经是出现排队的人流量了。

0: 医院的一些正常工作的影响，提高了我们整个监管的工作效率。
1: 在定点医疗机构，量证量码双证执法是这里医保执法的第一道程序。真正做到无证不执法，持证必量证，时刻约束执法人员，规范开展每一次执法。与此同时，新区强化跨部门协同，深化行刑、行纪、行审衔接，凝聚多方监管合力。作为全国试点，滨海新区医保局将持续完善执法标准体系，总结可复制经验，贡献医保治理的滨城智慧。
0: 通过我们自己的摸索呢，把医保监督过程当中的这些规定呢、制度啊、流程呢、标准呢，统一呢就是形成规范以后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在这个法治政府建设过程当中，那么做出我们新区呢医保的这些努力和贡献，形成了我们新区的医保执法的样板。

0: 丰富体育旅游产品供给，助力京津冀体育旅游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的夜间休息难、就餐难的问题，近日站上街道建阳里社区工会建阳一家暖心面馆正式投入运营，深夜亮灯，自助开放，用一碗热面、一处暖座来温暖每一位晚归的奋斗者。
1: 夜幕降临，建阳一家暖心面馆的灯光依旧明亮。依托智慧骑马进门系统，夜间奔波的物业工作人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只需扫码即可自助进门入站休息。干净整洁的休息区，全天候热水、免费充电设备一应俱全。网约车司机利用车辆充电的间隙，可以在这里喝水休息。
2: 啊，我们一开始成立这个一家面馆的初衷是为了新就业方便，让他们吃个面、喝口水、有点歇。
1: 小小驿站，情暖人心。驿站常备方便面、饮用水等便民物资，让深夜忙碌的从业者能停下奔波的脚步，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告别传统驿站定时开放的模式，该处暖心驿站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不打烊，全程便民精准贴合夜间劳动者错峰休息、深夜补给的实际需求。
2: 我们这上夜班啊，有时候啊饿了啥的，小面馆啥都关了，没人没出吃饭的，我们到社区这儿吃碗方便面，热乎乎的挺好。

0: 新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指导下，企业历时一年半，按照国家有机产品相关标准，对养殖全过程进行规范管理。此次认证的顺利通过，让盐田海参有了进入更高品质市场的通行证，填补了天津市海水养殖产品有机产品认证的空白，也让滨海新区的生态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1: 有机证书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将持续把盐田海参的这个品质做得更好，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并信任汉盐海蜇的有机海参。我们会探索

传统文化主题活动。活动中，滨海新区青少年事务社工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带领辖区青少年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传统体育之旅。活动中，工作人员以如果古代也有运动会为切入点，引导孩子们了解蹴鞠、脚底、捶丸、射箭等中国古代体育项目。随后现场还开展非遗武术科普宣讲活动，青少年志愿者边讲解边实地演示，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带领同龄人走进汉沽本土非遗武术形意拳。他们还现场演示基础拳法和刀法，并与参加活动的孩子们积极互动，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阵阵掌声。

0: 继续关注新闻。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呢都会备受鼻炎的煎熬。最近针对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药物进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引发广泛关注。这款针剂也是被网友称为是鼻炎针，不少人认为打上一针能够摆脱鼻炎。对此呢，专家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1: 医务人员提醒

0: 那目前呢，在临床当中用于治疗的过敏针剂主要是分为了三类，针对不同的过敏场景适配不同的患者，而作用的原理和治疗的效果呢也各不相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1: 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救治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众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患者持续治疗后，再次接触对应过敏原时，过敏症状会大幅减轻，甚至不再发作，具备长期稳定的治疗效果。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
2: 三类过敏针对应不同过敏人群，适配场景各有不同，脱敏治疗适合想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激素针仅能短期缓解突发症状，无法根治过敏。过敏人群需先完善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再由

0: 同守护。
1: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2: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1: 哦，频率是
2: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球霸主霸王龙的灭亡，可能因为来自太空的一颗陨石；史前巨兽猛犸的灭亡，可能因为冰河世纪的远去；在21世纪，海洋生物的灭亡，可能仅仅因为随手丢弃的一个垃圾。每年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可绕地球420圈，超过50种鱼类被发现正在食用塑料垃圾。每年至少有10亿个海洋生物因塑料制品而失去生命。我们的随手一丢，就是谋杀。被日常丢弃的垃圾不会消失，总会有一天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水果。治愈地球，任重道远，但从现在做起，我们依然拥有希望，让随手一丢

生价值，主要就是它的茶多酚、咖啡碱还有矿物质，包括一些维生素。茶多酚是茶叶中30多种多酚类物质的总称，主要呢是儿茶素、黄酮类物质还有花青素，还有一些酚酸组成，容易溶于热水，可以增加毛细血管的活性，抑制动脉粥样硬化。那咖啡碱呢，它是茶汤的核心风味物质，能够使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缓解疲劳，提升专注力，同时具备利尿的作用，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专家指出，茶叶色素分为脂溶性和水溶性两类，那叶绿素、叶黄素这一些呢，它是叶底色泽茶黄素、茶红素、花青素溶于水的茶汤。茶叶呢，富含锌、硒、铂多种矿物质。锌可以促进生长发育，来提高免疫力。那硒呢，抗氧化。铂呢，保护牙齿。据研究统计，科学饮茶有效，可以守护身体的健康。每天饮茶呢，大于16克，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发病风险。每天饮茶超过12克，可以降低脑卒中心血管的发病风险，改善血压、血脂。那每天饮绿茶大于12克呢，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每天饮用绿茶大于20克，可以降低胃癌的发病风险。专家提醒，饮茶有益健康，但是需要规避一些误区，按需饮用。5种情况还有人群呢是不宜饮茶的。铁摄入不足或者是缺铁的人群呢，不宜喝茶。茶叶里的一些鞣质分解产生的鞣酸会阻碍铁的吸收。大量饮用浓茶呢，会引发腹痛腹泻。另外，经期孕期的女性呢，要控制茶量，同时呢，要补充含铁类的物质。此外，茶叶当中的咖啡碱会让我们的中枢神经比较兴奋，睡前呢，就不要饮茶了。患有冠心病、肺心病还有高血压老年群体呢，不宜饮茶。那浓茶呢，它含有咖啡因，容易造成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同时，空腹状态下不宜饮茶。茶水会稀释胃酸，阻碍肠胃消化，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

0: 要个性，
1: 我要简约，
0: 我要大牌，
1: 我要平价，
0: 我要买买买，
1: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0: 吃喝玩乐有推荐，
1: 消费新主张，
0: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1: 开开心心消费。
2: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当复古的像素拼凑遇上了千年的传统陶艺，一场新旧融合的手法消费新风潮在杭州悄然爆发。这两天呢，一款结合了拼凑玩法还有陶瓷烧制工艺的拼凑陶瓷杯 DIY 席卷了各大陶艺的手作工作室，也是成为年轻人的解压休闲打卡探店的新兴热门。这个整体的玩法就是简单易上手，新手也能轻松拿捏。消费者呢，只需要对照现成的高清像素的图纸，用釉下彩颜料，然后呢逐格添色，可爱的卡通形象、热门的影视 IP 都能够快速的复刻成型，数小时就可以完成专属的手绘创作了。价格方面呢，门店的价格稳定在了90到130元，套餐包含了专属的素坯、全套的绘画颜料、一对一的专业教学，还有高温烧制服务，性价比突出，精准吸引学生、年轻的上班族呢两大核心。不少的消费者体验过后呢，还主动尝试传统的陶艺彩绘，包括陶艺捏塑等等项目，有效的带动了门店多元的消费升级。业内人士表示，拼凑陶瓷的出圈是两大热门手工业态的完美融合。它将解压治愈的像素拼凑玩法，还有厚重的传统陶艺的工艺相结合，既抓住了社交平台的流量口风，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和消费的需求，也为传统的陶艺行业打破了受众局限，更新了业态模式，让千年的陶艺手艺以年轻化、轻量化、趣味化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也为传统的手作体验行业注入全新活力。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宋文文，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

0: 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779集。创业第四年，朱伟斌正式成立金冠涂料事业有限公司，厂房扩建到5000平方米。同年11月，朱伟斌研制的金冠聚酯漆在北京获中国质量协会的郑重推荐，其18种聚酯漆系列产品均处于国内涂料行业领先地位。1995年，朱伟斌的厂房扩建到10000平方米，决策快、生产快、销售快、回笼快的独特方式，以及高投入、高效率、高收益的三高方针，使朱伟斌占据了市场的制高点。金冠旋风席卷大江南北，以前的手工小作坊如今变成了亚洲最大的聚酯漆生产基地之一，年产高档涂料10万吨，产值超过20亿元，朱伟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涂料大王。把国外品牌逐出中国市场要靠科技创新。朱伟斌说，他领导的广东金冠涂料集团公司走的是一条变中求变的开发之路，继成功开发被广东省指定为进口替代品的聚酯漆之后，朱伟斌又主持开发了全国首个环保型乳胶漆，紧接着又在全国首创聚酯闪光漆、聚酯梦幻漆。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金冠集团公司的几十项产品、20多个系列的聚酯漆被中国质检协会推荐为国产精品。1997年，金冠集团公司成为化工部指定的聚酯漆国家标准制定者。1998年，已经是涂料行业巨头的周伟斌看上了走下坡路的老东家，当时作为中国最大的油墨生产基地、国家百强高新技术企业、广东工业企业200强之一的顺德金龙油墨化工有限公司，他斥资 1.5 亿元将其收购，使之由合资企业变为民营企业，奠定了金冠集团在涂料和油墨行业的领先地位。而朱伟斌收购金龙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金龙的昔日功臣全部解雇，有报当年不受重用被迫辞职之仇的那个意味。此时距离他入职金龙刚好10年，他颇为得意地对旁人说，这就是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为金龙研制了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到哪个部门都受排挤，现在总算是出了口恶气。2001年，周伟斌名下共有金冠公司、金龙公司、联邦涂料、伟益达化工等4家公司，其中金冠涂料是广东省10大民营企业，在全国装饰产品市场上名列前茅。而朱伟斌本人则以7亿元的身价跻身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76位，此后年年进榜。同许多富豪一样，朱伟斌在功成名就的同时热衷慈善事业。1999年12月28号向顺德市社会福利基金捐赠人民币100万元，1998年至1999年间向共青团广东省委捐赠300万元，设立金冠涂料广东青年科技扶贫基金，2000年捐资300万元给共青团中央设立中国青年人才金冠奖励基金。2001年10月，广东省新丰县回龙镇金冠希望小学落成，诸多善举让外人对这位青年富豪多了一份赞誉和尊重。于是佛山市政协委员广东

材料雪片般的飞向有关部门，举报信中甚至以悲愤的语气质问：周卫斌既是坐拥8亿元资产的超级富豪，为何有钱不缴纳欠款？为何拖欠工资不发放？2003年年初，省国税局接到举报以后，联合佛山市公安机关封存公司大将其取保候审。2006年就在周卫斌登上胡润百富榜第438位之后，又被公司员工举报至税务机关，2006年11月再次被刑事拘留，11月17号被逮捕。

在这个季节，人们接触到的病原体数量增多，被感染的风险也随之增大。此外呢，长期处于空气污染、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加班熬夜等不规律的作息，有可能导致免疫力低下，可能会咽喉炎，也是发病的高风险人群因素啊。上面说这些，您要是但凡含一条两条，那就没跑了啊！许多咽喉炎患者呢，面临着严重的喉咙疼痛，除了保持充足的水分，多喝水呗，摄入并遵医嘱服药之外，平时可以适当吃一些柔软、温暖且凉爽的食物来缓解疼痛。嗯，柔软、温暖且凉爽，它怎么又温暖又凉爽了？我不明白，它是暖还是凉啊？你这个，咱听听啊，嗯。首先第一个，温暖的食物，温热的汤在肿胀的喉咙上会让人感觉十分的舒爽，汤当中的钠可以提供舒缓效果，就像用温盐水漱口一样，汤中的热量可以帮助清除鼻塞，从而减少鼻后滴漏，这是产生喉咙痛的主要原因之一。哦，多喝热汤。你要说这个现在这季节其实适合进补一下，比如说喝点鸡汤、排骨汤什么的，还挺好的啊，挺好的。就是回家的时候先别吃饭。现在咱们中国人其实没这个，就是用餐习惯，就西方人有这习惯，就吃饭先喝汤，是吧？他们西餐不上来先上一盘红菜汤嘛，先灌腹。咱不行，咱怪饿的，我喝什么汤啊？其实，咱中国人确实没有喝汤的习惯，但是随着温度的下降，也就是说随着这个温度一点点变换了，季节变换了。这个现在秋天啊，再过过就到冬天了，适合先喝喝汤，先灌灌腹比较好，你的胃就会舒爽一些，再吃饭就吃的比较踏实。要不然的话，你想吧，你从外面跑进来，凉风潮气的，然后你是饿的不行，然后再上口就吃，你就吃容易消化不良，甚至闹肚子。哎，对，所以就是但凡有的家庭，我小时候就是，就长辈经常会说，你先喝口汤再吃，你先喝口汤再吃，总这么教育我。我小时候就不明白，我想饿了，我想吃，那你先喝口汤，喝完两口汤再吃，你就舒服，吃着舒服。哎，确实事实验证也如此。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喝汤，不是上去当当当当当上来喝一碗下去，那吃不下去了。喝两口灌个缝就行，先喝两口，柔顺一下你的这个，包括嗓子、喉咙和肠胃，先柔顺一下，然后再吃。尤其是您吃一些比较辛辣、刺激性味道的东西，先喝点汤，能够给胃就产生一层黏膜，这层黏膜就能保护你的胃免受刺激。哎，这个确实有好处啊，嗯，值得分享啊。所以温暖的汤比较好啊。接下来这个柔软的食物，柔软且饱腹感的食物，比如说土豆泥啊、意大利面啊，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这些食物呢起着双重作用，当您可能不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更长时间的保持持续您的满足感，并在吞咽时舒缓喉咙，还可以食用果冻、香蕉、鸡蛋羹等等，比较顺滑容易入口，以减少嗓子和喉咙的疼痛感。嗯，鸡蛋羹通常老吃，嗯，鸡蛋羹小时候就特别爱吃鸡蛋羹，然后还特意看了怎么做。现在去做的话，总会觉得做那个软硬程度就特别特别的掌握不好这火候。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个做鸡蛋羹的经历，每家每户做的鸡蛋羹的软硬程度味道都不一样，还特别奇怪啊，是吧？我也去过不少朋友家，人家也做过鸡蛋羹，都不一样，有的偏软，有的偏硬，有的偏膻，有的放酱油，有的放醋，你这有的葱花多，有的就鸡蛋俩的，这个就口感不一样。所以你看，同样一种食材做出来的味道，就每家的习惯也不一样，是吧？有的就喜欢那种洁白无瑕的，一丁点褶皱都没有的，那个就需要就是工序就繁琐一点，你从各种短视频上当中就可以学到啊，拿水先沥一下什么的，各种反正技巧比较多。但凡没有任何技巧的做出来就皱皱巴巴的，但是口感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嗯，对，说这个我说题外话，吃蛋鸡蛋羹不得放酱油吗？对吧？好多人有放酱油的习惯，又放醋的习惯。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才刚刚了解到，这个酱油就家里的酱油，咱说题外话没跑题，是要放在冰箱里保存的。确实要放在，有多少家庭酱油从来不放在冰箱里，都放厨房里很正常。那您回去最好看一眼，回去最好看一眼。我就看完那个某个视频的宣传，我回家一看，细思极恐。但凡您的酱油如果是那种特别原生态的那种酱油，就是这个，比如说哪儿市场买的，您认为的特别原生态的那种酱油，您如果不放到冰箱里，它是特别容易腐败变质的，就特别容易变味儿，甚至里边容易生虫。哎，真的是啊，不夸张，您可以回去看看，这个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忽略的一个生活细节。就你怎么能想到酱油会腐败变质会生虫？哎，真的会。
它是需要冷藏。

常保存的，就放冰箱里的。没听说家里的醋、酱油什么调料放冰箱，没有这个经历。但是那天一看，看完之后，我就顺势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伙儿：醋、什么其他的什么这调味品可以不放冰箱，但酱油得放，因为酱油它是粮食酿造的嘛，粮食酿造，而且它怕低温，它怕高温。刚刚过去的有酷暑难耐的夏天，也许您都不知道它已经微微的在里头长毛了，都不知道啊，真的是您还在那吭吭用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酱油瓶子又是深色的，是吧，到家里倒这些调料的时候，你可能不注意倒就倒了，倒完之后你发现我倒半天，倒了一夏天是这个东西，那细思极恐啊。所以您回家就查一下，这个挺有帮助的啊，就促使我回家去特意看了一眼，真的是确实容易坏这东西。跑题了啊，接着回来说说这个嗓子的食物，冰凉的食物。刚才我们都说了嘛，这又是温暖又是冰凉，到底不是闹肚子了吗？不是，温暖的食物是指温暖的汤，那冰凉的食物是指什么呢？冰凉的食物是有助于你的血管变窄，还可以通过麻木疼痛区域来减轻疼痛，可以适当的吃点冰淇淋、冰酸奶、冰茶、冰沙等等食物，前提是您肠胃受得住，另外是您此时此刻他嗓子真是特别干特别疼，这个时候用，我嗓子没事，我来点冰棍，我来点冰酸奶冰茶，那就这不是闹肚子吗？最近嗓子特别疼，总有干裂的那种感觉，那您来点这个，而且缓慢的下咽，别噔噔噔往下咽，咽完之后胃口受不了，缓慢的下咽还是挺有帮助的，这事儿挺不错的。它跟那个汤温暖汤是有别的，别一块喝，这边就点热汤，我这边来冰淇淋，嘿，这吃太带劲了。接下来这个蜂蜜，蜂蜜覆盖你的喉咙，通过减少刺激来舒缓它。蜂蜜还具有抗菌的特性，甜味可以镇静喉咙的神经末梢，并减少咳嗽。对，我原来一直以为就蜂蜜它不是甜的吗？就不是它只有蜂蜜的糖吗？蜜糖吗？它肯定齁啊！为什么我越咳嗽越喝？

嗓子，它不会上嗓子，大概率就算你咳嗽的时候，它类似于咳嗽糖浆的功这个效用，所以当你咳嗽的时候喝点蜂蜜还真就止咳，真就止咳，你别以为它是糖那是不是加重咳嗽，真没有。那前提是您这个有些人是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这个蜂蜜的糖您能承受。我认识的人当中，七八个人当中吧，有一个到两个他可能是蜂蜜受不了的。你看有一部分人是奶受不了，这个就是奶品受不了，喝不了奶，有的是蜂蜜受不了，这个跟个人的体质啊，不要轻易尝试，他可能是过敏性体质，或者这个东西他就不耐受，这您看你自己的需求啊。另外喉咙痛的时候，这些食物要谨慎吃，有些食物在喉咙疼的时候可以舒缓，也有些食物是可能会加重症状。当喉咙疼痛的时候，我们应该避免吃一些特别松脆坚硬的食物，比如说薯条啊、饼干啊、生的蔬菜等等，因为这些食物在吞咽的时候往往会让人感觉更加疼痛，它扎呀，它那么硬是吧。爱吃薯片的小姐姐们，那这嗓子这拉的疼，这边还吃薯片呢，多拉的慌啊。同时要避免饮食酸性的水果和其制成的果汁，比如说葡萄、橙子和菠萝，还应该避免酒精、咖啡等摄入。哟，刚喝完咖啡，你说怪不得呢，喝完咖啡之后嗓子不好，找到根源了啊。酒精既酸又干燥，会刺激喉咙疼痛。当从喉咙疼痛当中恢复的时候，最好坚持多喝白水、白开水啊。平时爱吃辣的人呢，在咽喉炎期间可以适当的远离辣椒。这董小姐今天没在啊，在这话就给她了。她有时候也嗓子疼，我说你嗓子疼少吃点辣，不，刚吃了辣，嘿，你看。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3，正在收听到边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维。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看文艺消息啊，刚才都说了，这个国庆档的电影市场真的是挣得你死我活呀，确实如此，这个也是必争之地。每年的春节档、国庆档、五一档现在也其实也算啊，但是五一档那个时间没有那么长，国庆档它必须得挣，假期那么长，再加上今年的国庆档假期还延长了。我说这不是国庆假期延长了，是因为它跟中秋假期分开了，每年它要重合了的吧哈，咱就正好放七天，对吧？今年它分开了，嘿，你说前面有三天的中秋假期，然后中间呢还上三天班，然后后边还歇七天，嚯，有些人就动起了脑筋。你想中间我要是再请个假，嘿，我这一下不能歇13天吗？是，您半个月没来单位，你不怕回来这单位都搬家了吗？当然这是笑谈，也就是说今年。如果你精打细算的话，这假期还挺长的，前面是中秋，中间上三天班，后边再休七天，加起来真的不少日子了啊。所以今年的电影片市场，影片市场确实也争得这个不亦乐乎。咱看看吧，最近的一系列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儿分门别类的分享了国庆档上线的不少的电影，确实特别特别多，能选的这个分类也特别特别的让人眼花缭乱。我们来说这个。电影叫做《神探之痕迹》，定档国庆节，老中青三代共破惊天大案。这好在哪儿呢？首先，你听这名字《神探之痕迹》，这是类似于破案类型的吗？是破案类型的，但不是那种悬疑和科幻破案，不是什么神探狄仁杰那种，哎呦，这一看就是特别悬那种，不是，这是真实的破案案件。有多真实呢？首先，咱看阵容啊，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11月1日国庆节当天。上线，影片是由陈思诚编导、编剧并指导啊。然后呢，演员阵容：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除此之外，王俊凯特邀主演，范丞丞特邀主演，陈飞宇特别主演，李雪健友情出演。你看，老中青三代嘛，是不是都有了？这戏骨级别的，包括现在小鲜肉也有了，这个流量也有了，包括这个获奖的金马奖的这些人，这不也在里面吗？所以真的是啊，不得不承认这个影片的这个阵容还挺强大的啊。这个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叫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它有真实事件的啊。

这根据图书叫《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这本书来改编的。电影讲述了这个痕检专家，痕就是痕迹的痕，痕检专家这个张译饰演的这个人物，电影当中他叫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成为屡次开创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预告当中呢，1971冰城色魔案、1983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公交爆炸等各种啊，这个一系列的真实重大案件在这个电影当中都有涉猎，这个都是有真实事件做蓝本的啊。时间横跨数十年，桩桩都是重案、血案和惨案，将刑侦技术和案件侦破的紧张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这个不单单是破案题材，里边还挺扣人心弦的，挺紧张的啊。所以这个还值得看一看，而且是陈思诚执导的，觉得首先这个好感度拉满啊。陈思诚导演的很多作品都还真的不错，叫好又叫座。国庆节上线啊，10月1号。说一个剧，优酷权宜力作，叫《首谎》，重磅官宣，优酷又出了啊！这个首是狩猎的首，谎是说谎的谎。这金像奖班底联手重塑港风新标杆，是港剧啊！优酷出品，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陆建清执导，程毅领衔主演。哎，最近程毅挺火的，各种剧都演。魏诗雅、余文乐，然后萧顺尧、张颂文、李若彤、欧阳震华、袁咏仪、徐峥、曾志伟，实力派演员特别出演的悬疑剧叫《首谎》，昨天正式官宣。该剧讲述了顶级心理学家啊，叫林燕婷，程毅饰演的这个角色，为查明亲人死亡真相，投身香港警队，成为了见习警察啊，见习督察。作为港岛总区重案组的一员，以自己擅长的心理学知识做谈判武器，然后呢，探寻案件背后深埋的秘密故事的事儿。啊，这个里边，说这部剧还采用了粤语和普通话双语叙事，哎，这里边还能切换，所以看起来还有港味儿的味道，还挺。你想，这里边好多港味演员呢，港剧演员呢，魏诗雅、这个余文乐，什么这个欧阳震华是吧？袁咏仪，这都在里边，曾志伟对吧？所以又有粤语又有普通话，还挺让人觉得欣喜的啊，挺期待的，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 100.1 滨

0: 爱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呀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8: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

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0: 新农村，
1: 新农民，
0: 新希望。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好，星期四。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是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全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空气污染指数是54，是以2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7度。
0: 今天呢，感觉户外应该是比昨天要凉爽很多哈，可能是因为多云吧，就是在午后的这个时段，全天里边这个时段应该是温度最高的了。
1: 昨天的这个时段，我记得实时的天气应该是29度哈，
0: 对，
1: 今天呢实时的气温是27度，下降了2度，大家体感上就可能会舒适一些。
0: 是，
1: 其实早上的时候，这个雾还是挺影响这个大家出行的哈。
0: 对，就早上大家说有雾嘛，然后中午出去的时候，出去买了个餐，然后呢就发现，哎，我说今天是阴天嘛，就是多云，然后呢就觉得外边好像就没有昨天那么晒那么热，
1: 对，可能跟这个下午也有关系，因为早上时候这个下雾，然后呢滨海新区气象台也是发布了这个一个这个预警，说这个雾呢可能将持续到这个中午12点左右。果不其然，现在2点多嘛，下午2点03分，基本上这个雾属于这个散的阶段了啊。
0: 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就是相比较前两天来说，可能早晚就更凉了一点哈。如果大家比如说晚上出去遛弯什么的，可能真的要加一件外套哈，薄一点的那种长袖了。
1: 我们关注完今天天气，其实看明天的天气，会发现明天呢最高气温是25度，可能会比今天还要略低几度。然后呢这个天气的走向是阴转多云。
0: 对，
1: 并且呢最低气温也比今天呢会下降，最低气温来到19摄氏度，所以明天这个一整天的天气可能都是偏凉一些的啊。
0: 对，
1: 大家要这个注意自己的穿衣。
0: 哎，没错哈。我们看这个滨海新区啊，就是说这个天气明天会偏凉，然后呢今天上午就是在上其他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编辑在编稿子的时候用的是其他的网站的天气预报，就说明天或者是后天吧，可能市区哪个地方会有雨
1: 啊，
0: 有可能，因为我们这边是多云嘛，就阴转多云，然后这个温度也下降了。
1: 对，
0: 真的没准哪儿就下雨。
1: 这个目前显示这个滨海新区这个气象台，咱们看到这个平面上面这个气象预报显示是没有雨的哈。
0: 是，
1: 大家也要关注这个实时的天气嘛。
0: 对，
1: 另外明天是周五了，后天周六是阴天，周日我们要提醒这个上班族啊，周日因为这个中秋倒休嘛，他周日是正常上班的啊。
0: 另外呢就是说这两天啊这个天气起伏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哈。你看今天

0: 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来收听啊，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了啊，因为这个中秋节也快要到了。
1: 对，
0: 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国庆节了啊，所以说这个九月末到包括这个十月初啊，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
1: 哎，是的，
0: 因为有很多这个节日嘛。那大家也肯定会这个想去一些好玩的地儿嘛，对吧？或者说现在已经着手安排要去做怎样的一个攻略了。
1: 对，
0: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山西大同这个地方。因为山西大同近几年还是非常的这个火热的，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前往。那比如说在这个

0: 从近几年还是非常的这个火热的，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前往。
1: 嗯，
0: 那比如说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国庆假期里边，因为国庆这个七天假期嘛，如果说有做安排的话，我觉得也是一趟不错的这个旅行，不论是大家去这个3天啊，或者说是去4天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对，其实如果要是中秋，没有说家里有什么安排，3天，去大同就真的是够了
0: 啊。对，中秋也没问题啊。除了国庆之外，这个中秋3天呢，大家也可以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嘛。
1: 没错，
0: 因为现在这个交通又这么便达，然后可能大家比如说，不论是坐高铁呀，或者说是一个自驾哈，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用自驾的方式去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可能7-8个小时就到了。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逛吃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体验的。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始于2300年，也是留下了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这些大批的雄浑壮丽的古建筑遗产。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如果你要是去那边玩儿，一些核心的景点，包括行程规划呀，包括去那边吃什么、住在哪儿，都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1: 没错啊，首先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核心的景点吧啊，这可能是大家去这个大同最应该关注的哈，首先说到的其实就是云冈石窟了，这个是必去的啊。
0: 是，
1: 如果您还没有去过的话，这个肯定是首先推荐给大家的。云冈石窟呢，它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存着1500多年前北魏时期的佛教艺术瑰宝哈。第二石窟露天大佛是最为震撼的，建议大家游玩呢是3到4个小时，就是半天的时间。
0: 对，
1: 上午的时候呢，大家前往光线非常好，很适合拍照。它这个地方呢，旺季呢是从4月1号就开始，就是春天开始啊，一直到10月31号秋天结束。另外呢，成人票价格是120元，淡季呢是11月1号开始到次年的3月31号，票价方面就变成了100元，这个是有一些区分的啊。景区也是实行了线上实名的预约，需要大家提前1天到15天通过云冈石窟文旅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携程等授权平台去预约，不可以预约啊这个当日的门票。另外入园大家要携带好自己的身份证的原件。
0: 嗯，是的，好像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孩子好像这个还是半价了。因为他这个门票大概就是120元嘛，孩子应该是60元。
1: 他这个票是成人票，所以孩子肯定是半价啊。
0: 对对对，是60元。然后去游玩的话，如果大家走得快，1个多小时也能出来啊。
1: 那是不是就是不太挤？我觉得还好。
0: 对对对对，
1: 要是挤的话，怎么也得半天的时间啊。
0: 要挤的话，你就得排队嘛。就是因为有的一些这个里边的这个露天大佛呀，像还有一些在石窟里边的，你就需要。限人流，限人流的话，你就需要在外边排队，然后这个时间就很长。
1: 对，
0: 而且它这个旺季嘛，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也是属于旺季的时候。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好几个就是排队的地方都没有进，然后基本上就提前做了攻略，找了几个能拍照打卡的地方，然后找了几个这个就是自己喜欢的窟，因为有的窟你可能觉得没意思，然后有的窟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呢就是网上平台上找一下这个小视频，提前做了攻略，然后进去就很快就出来了，不过玩的也挺好的。
1: 对，之前你们去应该算是这个暑假时候吧。
0: 是
1: 暑假吧，
0: 是暑假，暑假的时候，
1: 暑假的时候人多，
0: 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去的，人还好，因为我去那天下小雨
1: 啊，
0: 还好，就不是特别多，但是呢，确实也是就好多排长队的地方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值得一去，云冈石窟确实还挺不错的。
1: 你其实你说到云冈的石窟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因为我应该是10几年前就是去过，就是这个建筑应该是一点都没有就是变化啊，还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的旅游业还是相较于10几年前来相比吧，就是发达太多，也成熟太多，包括这个服务啊，你的住宿标准啊，包括很多吃的。我现在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小视频里边那些旅游达人去推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怀疑我10几年前去的这
0: 是一个地方吗？
1: 山西大同真的是一个城市吗？
0: 对啊，
1: 是这样感受。
0: 你进云冈石窟之前，就是你进这个景点之前，我都觉得就是前边它已经是一个景点了，就前边已经很大了。你要走很远才能看到这个石窟。
1: 对，
0: 然后感觉这个云冈石窟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就从网上，找一些比如说可以这个网红拍照打卡的点儿，然后也找一些创意，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网友们都太有才了，就把这个云冈石窟，你看它雄伟壮阔的这个样子哈，就拍得非常的可爱。
1: 哎，是是是，
0: 对，比如说小手托着它呀，或者是
1: 这个大佛机长，
0: 对对，机长啊，
1: 对
0: 对，就是如果你不看，你可能都想不到这些创意啊，还觉得都很有才啊，挺好玩的啊。
1: 对，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嘛，就是这个如果您没去呢，就是这个云冈石窟就是必去的啊。
0: 是，云冈石窟必去。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啊，悬空寺，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去，一个是有些恐高，一个是离云。

0: 当似乎还有一段距离了。
1: 对，它其实离这还挺远的。我们上次真的是有去到。
0: 嗯，
1: 哎，我现在想到就十几年前这个，因为是跟着这个团走的嘛，跟着团走，他带我们去的这个大同这几个景点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对，
1: 起码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有去到。
0: 对，当时我们去云冈石窟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去悬空寺，然后就是纠结，因为它是必去的一个地方，我为什么就是没去呢？一个是说刚才就是说那个是有点恐高的，还有一个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吧，这个时间有限，然后我们还想去其他的地方玩，然后呢云冈石窟离这个悬空寺呢，我们自驾去的嘛，大概你还要往前开个三个来小时，然后但是你想往前开三个小时不长这个时间，但是你需要返回，如果你再返回到天津呢，可能就需要9个多小时10个小时了，这是在这个不是特别堵车的情况之下，所以就没有去。你看，如果从云冈石窟开到我们天津，可能6个多小时够了。但是呢，如果你再往前开个3个多小时，你回来就觉得可能驾驶上会有一些疲惫。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时就舍弃了这个地方。
1: 嗯，
0: 但是确实应该去一去的。
1: 时间虽然说是这个拉长，但是也没关系啊。其实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就是想要走就可以走，因为大家都有车了嘛。
0: 对，
1: 所以下次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下次就不去这个云冈石窟。直接就奔着这个悬空寺就好了。
0: 上次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上次也没有去太远，然后就是在大同玩了几天。悬空寺呢，为什么说它必去呢？它是一个建在这个横山脚下悬崖峭壁上，纯木质，然后这样的一个悬挑结构的古建筑啊，是儒释道三教的一个融合。如果你可以走在它窄窄的木栈道上，那种体验感真的是非常强的啊，
1: 真的很强。我是真有这个发言权，当时吓得两个腿都。
0: 我觉得
1: 不听实话，
0: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厉害。
1: 那时候年轻啊，你就是20出头嘛，就是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哈，大家都上前边这个去体验，就是你也不想就错过，所以都上去了。这个可是你上去以后就发现你也不能，因为他那个就直接就你要上去就不能就是走回头的路嘛，所以你就只能跟着前面的人流，就是一点点的走，其实挺吓人的。
0: 对，那我也很佩服你啊，居然能上去。他那个登临票每日还限流了，2475张，我觉得限流可能是肯定是安全考虑哈。
1: 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多年前去的时候它也是限流的，就是但是不会像现在哈，就是每天限量的这么具体的数字。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保安可能就会拦一下，差不多了，然后就不能，你就得等一会儿，然后人家下去，然后你再上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限流。因为上面真的很窄啊，
0: 对，
1: 大家就是走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
0: 对，它线上呢，通过这个北岳云游小程序需要预约哈，每天的早上7:20，然后你就可以预约未来7天的门票。
1: 是
0: 这个悬空寺登临票呢，非常的抢手，所以大家比如说你早上一睁眼7点了，就赶紧等啊，7:20要预约放票了。那景区下方还有一个摆渡车往返，每人是20元，私家车的话就没有办法直接到这个寺门，所以呢就是你需要把你自驾的车停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他的摆渡上去。
1: 那个时候我们去就没有这个，因为跟着这个旅行团嘛，他大巴就直接给你放到景点门口。你看现在就是你还有摆渡车往返了，但是也是需要花钱的啊，每个人20块钱。
0: 对，这个地方真的值得一去。我上次就是看他这个悬空寺就是怎么建筑的是用那个3D 模拟的那种图片，然后就给你解释，对对对，
1: 榫卯结构，
0: 对，榫卯结构太厉害了，就是把那个木头插到这个悬崖上，
1: 对，
0: 真的是智慧呀，像我们中国老祖先的智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是的啊，这个也是必去的一个景点儿。还有就是华严寺和善化寺啊，这两个这个古寺也都是在古城内的啊，大家可以欣赏到最完整的辽金寺院建筑群。另外呢，大同的这个古城墙，这个地方也是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呢，地方是免费入场，早上的7点就可以进入，然后22点，这个开放期间，大家可以就是和其他就是说，比如说你去西安的时候，不也是可以租自行车嘛，就是绕城墙，这块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坐一辆自行车绕城骑 行，哎，感受一下这种别样的古朴的这种质感吧。
0: 嗯，
1: 然后拍照。

0: 非常有氛围哈。
1: 对对对，我们当时就是晚上的时候就登临了它那个古城墙
0: 啊、哦，晚上上去了、
1: 对，晚上上去，然后你可以欣赏一下月色、欣赏一下大同的就是这种古香古色的整个的城市的风光。晚上灯火通明的时候还是很好的。
0: 哎，没错啊。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说，大家也可以去去这个九龙壁啊、大同市的博物馆、衡山应县木塔，包括这个大同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还有这个土林，这个几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宅宅，然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看一看、
1: 没错，
0: 逛一逛。
1: 是的。那我们再和大家说说这个行程规划吧，因为这个大同市文旅局也是推出了2026年十大精品主题线路，也是串联了全市38家 A 级景区，涵盖了一日游到3-4日的这种深度环线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不分享的话，我想就是可能那个大同古城大家我觉得都可以玩2-3天。
0: 是的。
1: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在里边可能你拍照都需要一整天，
0: 是
1: 里边很多的那个什么照相馆啊，之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世界遗产石窟古都的经典之旅啊。首先你可以先到云冈石窟，然后呢去大同古城，再去华严寺、善化寺和九龙壁，这样呢是一条非常经典的旅行的这个线路。
0: 另外除了这个经典之旅之后呢，还有一个古建巡礼土木华章之旅啊，这条线路就串联了悬空寺、衡山、华严寺、善化寺和浑元古城，和刚才这个经典之路还是有所区别的啊，大家可以这个选择一下。而且呢根据实际情况，大家也可以就是说来一个2日的精华游和3日的松弛游哈。
1: 哎，是的，比如2日的话，我觉得就是上午云冈石窟，对吧？因为它需要3-4个小时嘛。然后呢，下午的时候你去华严寺和善化寺、九龙壁，晚上的时候再游游它的这个古城墙，一整天的时间非常的丰富了。第二天呢，去悬空寺啊，然后再到衡山，基本上这2天的行程就是这样了。
0: 3天的这个松弛版呢，第一天去这个云冈石窟，然后去晋华宫的矿山公园，晚上夜游古城墙。第二天呢去这个悬空寺啊，然后去衡山浅爬一段啊，最后来一碗这个浑元的凉粉解馋，第二天的行程安排。第三天呢，您可以选择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以及大同的博物馆。哎，我觉得3天可能就是会让大家对这座城市有更深的了解啊。说了这么多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旅游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攻略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推荐一下美食。因为大同它就是名副其实的碳水天堂啊，它的面食文化非常深厚，

0: 这个刀削面嘛，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
1: 确实，
0: 很多朋友都说啊，吃过这个大同的本地正宗的刀削面之后，你可能其他城市你都吃不了了，因为不是一个味道。
1: 对，而且刀削面它给你配的就是这个配餐还挺全的，
0: 是，
1: 非常的好吃。刀削面呢，可以说是大同美食最亮眼的城市名片啊，外滑内筋，然后软而不粘，再搭配比如说猪肉臊子呀、卤蛋、豆腐干儿。真的是当地的标配了啊。由一个店我觉得就是还挺印象深刻的推荐给大家，就是他在古城里有一个孙记老店，开放式的明档，可以看到师傅那个勾刀翻飞的这个削面的过程，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啊。
0: 一定要记住啊，孙记老店。
1: 对，
0: 然后呢除了刀削面之外，其他的推荐包括这个烧麦，对吧，还有这个浑源的凉粉儿、油炸糕、釉面套餐，哎，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大同的这个这个粉羊杂，大同粉羊杂，包括这个这个很多那个
1: 兔头
0: 小米这个凉糕
1: 啊，
0: 他们都特别推荐，每次去说就为了这一口这个凉糕而来，
1: 黄米凉糕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大同古城里边有一家哈，369粗粮记，他们家的这个
0: 他们这个太有名了，这个紫泥369。
1: 对对对，哎呦，这最就是我上次从他家门口拍了张照片回来，我这底下朋友圈好几个人说你也去了哈，
0: 据说得照着2个小时排，就是饭点的时候照着2个小时排，一点不夸张。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去的时候呢，先派人进去拿号，
0: 拿号，对，
1: 然后去古城里面拍照，然后回去
0: 再吃，
1: 再去吃，这样的。
0: 对，很多朋友可能都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如果去了以后啊，千万就是不要错过这些美食。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交通和住宿啊。外部交通呢，大同云冈国际机场有飞往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的航线，高铁呢，大同南站连接北京、太原等城市啊，从北京出发最快差不多1个小时4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1: 这个是外部的交通，然后如果要室内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坐公交，可以打车，非常的方便啊。去云冈石窟呢，可以乘坐它的三路公交车，或者景区有直通车。然后大同的这个景区的直通车呢，就是开通了21条运营的线路，可以串联到云冈石窟啊、衡山啊，还有这个悬空寺啊、大同古城吧，就这些核心的景区。然后它的南站呢，就是到云冈石窟，然后也是有一个加密这个10分钟一个班次吧，就非常的方便了。你可以通过它的一些小程序在线上进行预定。如果去悬空寺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包车，大概往返大概就是300元。
0: 这个不错啊。另外我们再说说住宿吧。住宿呢，就是建议大家住在这个古城内或者是古城的周边，因为住在这个周边的话可能步行就很快能够到达华严寺、上化寺还有九龙壁这些热门的景点，出行非常方便。另外古城之内啊，有很多的四合院民宿还有中高端的酒店，大家可以选择。豫东区域啊，也有设施比较新的酒店啊，旺季的价格呢是800元左右，淡季呢是300元左右。
1: 是的。那我们和大家说完这个交通住宿，再来说说它的这个食用贴士吧。比如说它最佳的旅行时间就是4月到10月嘛，然后呢6月中旬到8月下旬呢，其实是它一个非常好的避暑的时间。那它的夏

0: 美，衡山啊，包括它这个土林啊，真的是层次感更强。
1: 嗯，我记得我多年前去的时候，就是在9月份时候去的。
0: 嗯，
1: 因为穿着这个衣服还是挺厚的啊，我当时印象中还是比较深刻的。然后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很好的一段体验，然后风景也非常美丽、然后说说嘛，这个大同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就是即便大家夏天去，也建议带一件薄外套，防晒霜和墨镜是必不可少的。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预约哈，刚刚和大家说了、就是比如说你去云冈石窟也好，悬红寺也好、真的都要提前啊那个进行预约，前几天就预约。
1: 是
0: 它这个悬红寺登临票呢，也务必提前通过它的官方小程序预约，千万不要相信这个黄牛票啊。景区呢就是启用了这个面部识别核验，所以说正规的这种官方渠道去拍。
1: 嗯，没错啊。还有就是在洞窟内啊是禁止开闪光灯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用心感受千年石刻的这种魅力啊。周边的玩法，如果大家时间充裕呢，也可以选择像应县的木塔、大同的这个火山群，还有土林等等周边的景点。还有就是大同呢还推出了长城主题的自驾游的线路，沿着这个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啊串连这个古堡峰顿啊，适合喜欢边塞风光的这种游客。
0: 嗯，是的。
1: 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同啊真的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
0: 对，
1: 它这个游玩的季节战线也拉得比较长。
0: 是，
1: 就像刚才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啊，我多年前去的时候，大同那个时候旅游业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属于那种中段吧，就是开发，然后但是没有完全成熟的一个状态。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其实也是给自己啊，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那种感受。尤其你进到这种这个洞窟里边，然后景点多，景点里面有很多这种古建嘛，让自己觉得非常震撼。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出去出门多走走啊，多逛一逛。
1: 多走走多逛逛啊，了解这个世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通过音频，通过这个主播达人的这个视角来了解山西大同。
2: OK， 还是先说住宿，推荐大家住在古城外的西侧和南侧，这两个区域住宿性价比会高一些，交通也比较方便。最关键的是本地美食特别多，我们订的这个酒店是1晚380块钱，大同旺季的酒店确实比较贵，平时其实就100多。早上好，大家，我们这期是3日游的行程，第一天呢，我们主要在古城附近游玩逛吃，还是先来吃个本地早餐。来到古城北面的燕韵路，这边有一家小破屋早点，对面这还有一家王老五豆腐粉。
3: 小碗鸭杂粉加两个麻叶，这是12。还有对面买的豆腐粉和小油饼，这是7块。
4: 这玩意儿长得还怪好看的，外面这个糖壳脆脆的，就是那种淡淡的甜味，好吃。再来口羊杂粉。这个粉好 Q 弹啊！不是我说，这个红油裹这个羊杂和这个粉好香啊！哎，大同吃羊杂粉还一定得放点醋，觉得要少了，真挺好吃的。加完醋更好吃了，然后这个麻叶也可以泡在这个羊杂粉里吃，也是很绝。
3: 再来尝一下对面的豆腐粉，也是放点醋啊，这个就是香辣咸香的。光盘非常好吃。
2: OK， 吃饱喝足，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逛古城。
5: 大同古城平城是中国9大古都之一，建城历史可以追溯至秦汉，曾是北魏的都城，辽金的陪都，也是明清北方的9边重镇之一。
2: 所以古城里呢也有很多国宝级古建。第一站我们来到华严寺，
6: 能跳50一个人。
5: 华严寺始建于辽重熙7年，是我国3大辽代寺院之一。
6: 整座华严寺主要分为上下两寺，我们主要参观两座大殿，还有华严宝塔。再来到上华严寺，这是上寺的大雄宝殿，它始建于辽代，金代重修，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在进去参观之前，别忘了抬头看看它的屋顶，有一对巨型琉璃螭纹，北侧的是金代原物，南侧是明代补制的。接着走进殿内，殿内佛坛上供奉着5方佛，两侧各有10尊护法神像，名为20诸天，他们都是明代的彩塑精品。大殿的四壁布满清代彩绘壁画，顶上这些精美的天花板叫做平旗，本体是明代的，上面还会有清代的彩绘。完之后你才会发现这座殿不简单，它是一座四朝合一的古建，辽代的地基、金代的建筑、明代的彩塑，还有清代的平旗和壁画，哇，绝了。接着我们来参观下寺，这是华严宝塔，

0: 复建的，但也是仅次于应县木塔的全国第二大纯木榫卯结构方形木塔。朱雀塔最核心的看点就是塔底的千佛地宫，这里据说是由100吨纯铜打造的。地宫的中央还供奉着元代高僧慧明法师的舍利。最后来到薄切教藏殿，它也是华严寺最古老的建筑，建于辽仲熙七年，是八大辽构之一。殿内有29尊辽代彩塑，其中这座合掌露齿菩萨一定要重点参观，它是华严寺的镇寺之宝。它露齿微笑，体态优美，身体呈自然 S 型，在佛教造像中非常罕见，被郑振铎先生誉为东方维纳斯。在佛像后其实还有一个天宫楼阁壁葬，也让思成先生称为海内孤品，不过没有对外开放参观。
1: OK， 参观完差不多就到午饭时间了。龙聚祥、喜阴道、紫泥369、北魏家宴，其实在古城里都有店，但是旺季排队人真的太多了。古城里的喜阴道中午排队200多桌，所以旺季中午吃饭建议大家还是去古城外吃。开车14分钟到达喜阴道御景园店，不是广告啊，整个视频全程无广，
0: 竟然直接进来了，没有排队。
1: 这家店是喜阴道面馆和喜阴道酒楼两个店挨着，然后喜阴道面馆不知道能排那么多人，排了70多桌，但是这个喜阴道酒家可以直接进，根本不用排队。特意来这家店呢，主要是因为大同凤麟阁的烧麦特别出名，这家店是可以点到凤麟阁烧麦的，上面了2碗肉末刀削面，15一碗。哦，好香啊。嗯，好吃，好筋道啊！这个面，这跟在外面吃的刀削面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然后依旧还是必须得放点醋，这是点睛之笔。嗯，绝了绝了，烧麦也上了，半屉羊肉的，还有半屉蟹粉的，趁热尝一下，这皮看着好薄啊！我靠，巨香巨香，真的是巨香，它这个馅还带点羊肉颗粒，嚼到嘴里特别香，汁水也特别多。这个烧麦还有这个刀削面，我个人认为夯爆了。
0: 再来个蟹粉的，这个挺鲜的，但是我感觉还是羊肉的更好吃。
1: 它这个蟹粉的不是纯蟹粉，它是肉馅里面加了点馅粉，但是毕竟也便宜。这蟹粉的半屉才27，羊肉的半屉是13，光盘又是非常好吃的一顿。吃完饭可以来洪雅饭店拿一个晚饭的号，洪雅饭店也是大同一个。

0: 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1: 发生事故以后，小车上面的人员就立即报警了，这可以推断出报警时间是将近6点左右，但是他们经过卡口的时候是5点出头。
0: 原来当天涉案摩托车不止一次上山，这是穿白色衣服的谢某正第一次开车上山，时间是5点42分。之前办案民警就是误把这次上山当成了事故发生时的逆行上山。可现在从时间上看，再结合小轿车上五人所说，显然有两次不同的上山过程。
1: 我们看第一个卡口只是第一次经过现场的时间，他还有第二次往返的经过。
0: 这是谢某正第一次上山时监控抓拍到的画面，当时摩托车后座上的确坐着一个人，隐约可以看出那人穿的是黑色衣服，但因人脸的画面被一束强光遮挡住了，看不到这个人是不是死者谢某伟。
1: 所以我们这边就调取了全程的监控，查到了谢某正驾驶摩托车，他载着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死者。
0: 同样穿着黑色衣服，这个人到底是谁？事发时他又去了哪里？就在民警疑惑的时候，监控显示，谢某正再次骑车下山，这次是他一个人，车上没有载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涉案人员说法和视频不一致，事发路段监控缺失，究竟要如何确定谁是摩托车驾驶员？警方最后的选择只剩下驾乘关系鉴定。
2: 就是说通过两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伤情我们来做这个驾乘关系，就是说谁比较符合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关系。
0: 警方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经过商讨，最终选择了虎口、腹部、胯下等位置进行检验。之所以选择这些身体部位，是根据车祸相撞形态决定的。
1: 我们驾驶摩托车双手抓着握把，正面碰撞的话，那虎口处也会有形成一定的伤痕因为也是相作用力，这也是符合这个正面碰撞的摩托车驾驶员受伤的一个主要特征。
2: 裆部因为当时是摩托车，我们摩托车很明显它有那个油箱，所以说它的裆部到受到冲击的时候，它裆部会跟这个油箱也会产生这个冲击跟摩擦，那它势必它这个裆部也会有这个受伤的一个伤情在。
0: 方案确定，检验开始，对死者尸检后，警方有了发现。
3: 穿衣服谢某伟的左右虎口双手的一个虎口处，它是有一个淤青的同时有皮肤擦伤，腹部有一个也是有一小块的一个淤青，那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是一个胯部的一个骑胯伤，这个就是符合这种大排量摩托车在驾驶过程中，如果发生摩托车跟那个人员发生严重的一个错位的过程中，这个撞击会造成的这个伤情。
0: 而伤者谢某正在这些部位没有发现相应的伤痕，
3: 最后得出来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谢某正的一个伤势一个情况更符合前方有保护的一个情况下一个简单的一个擦伤，而不是说那种直面的一个撞击。
0: 根据两人的伤情，最终第三方机构给出了鉴定结论。
2: 那经过第三方的这个鉴定，也证实了说这个穿黑色衣服的死者更符合驾驶员。
0: 至此，摩托车驾驶员被确认是穿黑色衣服的死者谢某伟。事实查清了，交警大队出具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最终认定摩托车驾驶员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占比60%，小轿车驾驶员负次要责任。
2: 那摩托车这边呢，就是一个无证，一个呢逆向，一个呢醉酒，最主要的它有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综合最终我们认定的话，就是说小车驾驶员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摩托车的成员在这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

0: 事故责任划分清楚之后，警方告知了双方家属。很快，摩托车驾驶员谢某伟的父母就找到了交警大队，他们表示对这个结果无法接受。原来谢某伟之所以会到东山，是为了给患有白血病的妹妹做骨髓移植，然而手术没有成功，在事故发生前一周，谢某伟的妹妹去世了。如今谢某伟又因为事故当场死亡，还背上了主要责任，这个家风雨飘摇。而更让谢某伟父母无法接受的是，明明警方调取的监控上显示，从头到尾骑车的都是穿白衣服的伤者谢某正，最后一个画面呢，也是谢某正独自骑车下了山，前后不过十几分钟就发生了事故，骑车人怎么就换成了谢某伟呢？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监控视频为何与事实不符？本可以避免的事故为何还是发生？牵扯多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撞击前的十几分钟正在播出。面对民警身体逐渐好转的谢某正，终于能够仔细描述当天的全部经过。
2: 我开下去的，然后到下边，后边他说他要开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摔了，我自己摔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1: 谢某正说，死者谢某伟是他的发小，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得知谢某伟家里最近出事了，四个人便相约到酒吧喝酒散心。
2: 喝了1.4斤的洋酒，然后还有20瓶啤酒。
1: 从酒吧出来后，谢某正一行四人继续骑上电动车，最后在一个饭店门口下了车。
3: 这边是有一家夜宵店啊，他们到这里停下来，两部车啊一起到了，而且在这里还摔了一下，当时都看来可以看出来，估计都喝了不少酒。

0: 吃着吃着就说着要去看日出。
1: 谢某正说，一起吃饭的四个人中，正好林某家里有摩托车，于是他们便想到骑摩托车上山。商量好后，四个人一起去了林某家。随后民警也找到了林某，证实了谢某正的说法。
0: 一个二轮的摩托车嘛，就是指类似于那个机车的那种。
1: 林某说，开走摩托车的是谢某正，谢某正先载着一个人上了山。这就是最初警方误以为是事故发生前的视频。事实上，这是谢某正第一次驾驶摩托车上山。当时摩托车后面坐着的这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并不是死者谢某伟，而是当晚一起喝酒的四人当中的另外一个人方某，恰巧那天也穿了黑色衣服。林某回忆，谢某正和方某骑摩托车走了后，他和谢某伟也骑共享单车出发了，但到半山腰时两个人下了车。
0: 因为那个山比较高嘛，我到半坡的话那个就超出边界线了，就开不了了。
2: 然后打电话让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个开着摩托车下去接他，然后到下边是我开下去的。
1: 也就是在下山途中，谢某正遇到了谢某伟，谢某伟表示要由他来开摩托车，于是两人换乘。谢某正说，他们两人都喝了酒，晕晕乎乎的，图省事便掉头逆行往山上骑，没有想到出事了。
2: 后面他说他要开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摔了，我自己摔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子，不敢喝酒开车了。
1: 就在两人出事的时候，林某从另外一条路徒步爬上了山。他说自己在山上与方某会合后，迟迟不见谢某正和谢某伟，手机也一直打不通，他们觉得不太对劲儿，便往山下去寻找，走到半路看到有人围观，才知道他们二人出事了。事情终于调查清楚，死者谢某伟的父母得知真相后表示理解。经过查证，事故中伤者谢某正因醉酒驾驶，警方对他和摩托车提供者林某进行了另案处理。
3: 谢某正他因为有那个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情况啊，我们是按危险驾驶给他立案了，立案侦查。然后那个林某先因为他是机动车的车主，并在明知大家都喝了酒的一个状态把他这辆大排量的机车提供给谢某正去驾驶，他就构成了这个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1: 2023年10月，公安机关将谢某正和林某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东山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经过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谢某正符合起诉标准。
4: 谢某正是无证驾驶，驾驶的摩托车又是无号牌摩托车，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且不具有从轻情节，因此我们认为是符合起诉标准的。
1: 但是对于林某，检察机关认为缺少直接证据，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4: 我们在那个对这个犯罪嫌疑人林某新进行讯问的过程当中，他提出说该部摩托车的不是他购买的，是他哥哥购买的啊，因为我们需要证实该部摩托车是否是日常是由林在使用管理的，所以将本项证据交由交警部门继续。

0: 布，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其中第十二条规定，血液酒精含量不满每百毫升150毫克，且不具有从重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因此，对于林某的行为认定，办案依据也发生了变化。
1: 因为林某他虽然明知犯罪嫌疑人谢某正在醉酒的状态下还将车交由他驾驶，然后又是谢某正酒精含量又是在96.6，血精含量没有超过150毫克的这个标准，因此他的是符合意见的第十二条，这个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0: 2024年3月，法院判决谢某正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根据两高两部新出台的意见，法院判定林某不构成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至此，这起事故的刑事责任部分就算厘清了。那么，民事赔偿部分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2: 因为这个小车驾驶员他父母离异，他母亲提出来就是说他父亲出一半，我作为母亲我也出一半，当时调解到这个程度的话，他父亲就说我目前我没钱。
0: 2023年7月，死者谢某伟的父母将小轿车司机吴某及其监护人、车辆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支付赔偿金43万余元。法院通知四被告后，保险公司首先表示对赔偿没有异议。
3: 这个根据这个民事赔偿的问题，就是你保险公司当时这辆车就赔了一个，只投了一个交强险，交强险是19.8万。
0: 那么，交强险赔付的这部分钱应该如何分配呢？最终，伤者和死者家属经过协商达成了协议。
3: 死者这边，他们就是你赔付18万，那伤者那边赔付1.8万。
0: 除去交强险赔付的这一部分，不足的需要另外三被告共同承担。租赁公司对于事故中自己没有对租车人尽到审查义务的行为没有异议，表示愿意进行赔偿。最终法院认定，小轿车驾驶员吴某及其父母和租赁公司共同承担剩余的赔偿金额。案件判决后转到了法院执行局。
4: 这起案件从案发到最终判决历时1年多，这里面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也比较复杂。

0: 司该不该赔呢？那么按照这个无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这个民法典，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那么投保过强制保险的，那么承担强制保险公司，那么要在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要予以赔偿。超过强制险的部分，民法典直接规定；不足的这一部分，由商业保险的企业按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那么，如果说这个保险公司商业保险仍然不足的部分，由侵权人赔偿，这就是我们说的驾驶人或者是有过错的租赁公司进行赔偿。
1: 部本案这起事故原本有很多可以避免的机会，可惜无论是双方驾驶员还是车辆租赁公司，都没能尽到最基本的义务，守住安全底线。最终，谢某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晨曦来临之前，而这段黑夜的记忆也将永远留在其他几个年轻人心中。每年因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不在少数，许多家庭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这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交通法规不是一纸空文，而是保障我们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遵守交通法规，不是为了避免法律的制裁，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5: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在节目最后，主播方伟、吴佳，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举个简单的例子，您可能就明白了。夫妻俩吃饭，丈夫要夹菜里的最后一只虾，妻子拦住他，就责怪说，我几乎一只虾都没有吃，这只你留给我。和你吃饭真的好累啊，你从来都不管我，就风卷残云的吃，只顾你自己。丈夫很生气，不说话。妻子说，怎么生气了？丈夫终于忍无可忍地说，我和你吃饭也累，我夹个菜也要思前想后，想一下你吃了多少只，我吃了多少只，这只是不是该留给你？吃饭本来就是很放松啊，我吃个饭还要这么冥思苦想，我太累了。我们还是分餐制，提前把饭菜分好，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妻子说，分餐就分餐，我就知道你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丈夫说，你什么事儿都上纲上线，夹个虾也变成我不爱你的证据了。妻子说，那为什么我总是给你夹菜，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从来都不管我呢？丈夫说，我夹过给你呀，你说什么别给我夹，我自己会吃，而且你夹给我的菜我就必须得吃，如果拒绝你还不高兴。妻子说，这个事儿都是我的错吗？你就没有错吗？你天天就知道边吃边看手机，我就跟一个假人吃饭一样。丈夫说，我为什么看手机？我想和你说话，你说什么？专心吃饭，这又不是军队的食堂，我当然是觉得无聊啊。听一听，这段对话是不是非常经典呢？它体现出我们在婚姻当中最常见的沟通的弊病。再回过头来，我们说啊，这个刚才的这个对话，从头到尾，就是夫妻俩说这个夹菜的问题，还有就是看手机的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事儿会让他们这么生气呢？因为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沟通，更深层次的沟通是关于相处的规则问题。丈夫呢，他的人生追求就是什么有意思，他干什么；妻子呢，人生追求就是什么是对的就做什么。在关系的正面，丈夫的有趣可以吸引无趣的妻子，妻子的做事的态度可以吸引做事毛躁的丈夫。但是任何长期的关系里都会有反面，这个反面就是两种生活追求的冲突。丈夫把饭桌看成是满足食欲和满足开心需要的地方，他从小生活的原生家庭就是大家在饭桌上插科打诨，比吃饭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情感交流。但是妻子从小的家教就是要享受美食，吃的时候不说，说的时候不吃。同时呢，在吃饭的时候彼此关注对方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那到底是谁对谁错了呢？其实谁都对。既然谁都对，那如果要长期并存，就要发展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而夫妻所有的争吵都是试图证明对方有错误。但是真正聪明的夫妻是懂得找到对方话语里对的地方，然后才有可能合作这段婚姻。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通过一封邮件聊了一下婚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怎么尝试来进行解决。我们希望能够让婚姻充满希望，在婚姻当中要学会沟通，彼此经营好我们的婚姻。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午夜咖啡就进行到这里。我是吴佳，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祝您做个好梦，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

0: 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3: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4: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转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2: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4: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至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7: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6: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6: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

0: 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0: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2: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0: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